0: 秒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这首2008年甜蜜暴击的《为你写诗》，用跳跃的电子节奏解构了爱情里的疯狂浪漫。吴克群刻意夸张的唱腔搭配上童话般的歌词，将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幼稚与执着包装成糖衣炮弹。《为你写诗》这首歌解构了数字时代的浪漫，那些为爱做不可能的事成为了当年 MP3 里最甜蜜的病毒，那些为爱穿越时空的荒诞的想象恰好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当全世界笑你傻的时候，只有你知道这种傻叫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1: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3: 装心呀，宝姐，
4: 太难了。
2: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毛毛露露，这里是 FM 87.5。

0: 10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别忘了，
4: 听百色。
5: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8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5: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个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6: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1: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6: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 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1: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4: 我是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香，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1: 江西游客杜女士：
7: 浩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1: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6: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1: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
3: 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4: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5: 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0: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我跳下去救他。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 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
7: 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8: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9: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0: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 1.17万人，精神不灭，星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10: 毛毛露露，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

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说什么呢？
0: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5: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靠坚持。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3: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4: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2: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9: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宵夜少不了小龙虾，但是很多人呢，只是随便冲两下就下锅了。但为了咱们的食用安全啊，虾头、胃囊、虾腮、虾线这些重金属和脏东西堆积的地方，一定要完整的处理干净再下锅。其实呢，清理小龙虾是有小妙招的，盆里倒入清水，加面粉、食盐、白醋，搅匀，放入小龙虾浸泡个半小时，盐水刺激小龙虾后就会吐进体内的泥沙，而面粉呢可以吸附外壳的污垢，泡好之后再拿牙刷刷，那就轻松许多了。接下来再去除虾胃、虾线，最后啊一定要拔掉两侧灰白色的虾腮，这里呀、全是淤泥杂质，拔掉之后煮出来的味道才干净无土腥味，吃着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ere,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Thank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

0: 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的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说
5: 防震抗震，
4: 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

0: 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我很快乐》。虽然歌名叫做《我很快乐》，但其实它是一首无比悲伤的歌，其中伤心的歌词印证了它的主题思想，一切的伤心难过都是说明自己还忘不了那段感情经历，虽然很难过，但很倔强，不表露内心的悲伤，其实却在心中暗藏了很多痛苦。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西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汪苏泷、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猜》。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合作的舞台，男女声线交织，把感情当中那种猜来猜去的患得患失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萧敬腾带来《疼爱》。

痛都给我。这首歌刻画了恋人分手时隐忍克制的心境，明明心痛到难以自持，却仍甘愿独自承担所有伤痛，成全对方的自由快乐，把沉默背后的深爱诠释得极具感染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叶思纯烂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烂尾》。叶思纯的声线带着细腻的共情力，戳中很多人在感情里投入却落空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陈小春《人一个》。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人一个》。这首歌是陈小春的内心独白，表达经历浮华之后守住本心的人生感悟。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贫病亦作真的我，道尽了成年人独行的淡然与释然。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服彩服务品牌。
1: 继续关注我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又将融媒记者张哲、于慧荣、梁卓豪报道。八月十五号起，又将区启动2026年电影加促消费活动，通过电影加公益、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三大板块联动，以文化流量带动实体消费。记者于慧荣。
2: 八月十五日起，又将区正式启动光影又加乐享生活电影加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依托辖区影院、爱琴海商圈及龙井街道江凤村印象纳西非遗文旅资源，推出惠民观影、商圈联动、乡村文旅三大板块，覆盖暑期、中秋、国庆、元旦等黄金档期。
1: 即日起，市民只要持右江区辖区影院7天内有效票根，即可享受优惠。当天在爱琴海购物公园，累计消费满150元即可兑换电影票一张。持右江区辖区影院7天内有效票根，可兑10元爱琴海指定商铺的代金券，均持叠加使用。活动持续至12月，观影福利分批次投放，数量有限，发完即止。参与活动的影院方面表示，已做好票根兑换规则落实和服务保障准备，确保惠民福利直达群众。右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毅：
3: 活动从八月持续到12月，我们创新政企联动模式，推出电影加公益、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等三大板块。一方面呢，发放观影券，开展公益专场，做实文化惠民；另一方面，打通影院、商圈、乡村文旅点位，凭电影票根兑换消费券，消费达标兑换影票，以文化流量带动实体经济消费，实现文化惠民和促消费的双向赋能。
1: 商影国际影城业务经理白兰：
4: 我们全力支持本次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会严格落实票根兑换规则，做好现场服务保障，借着活动让更多市民走进影院，切实享受光影惠民福利。
1: 看得见算得清的优惠，让市民的观影与消费热情得到实实在在的回应。
5: 放假本来就打算多看几场电影，现在有了这个福利兑换活动，逛逛街随便就能兑票，看电影还能抵不少钱，实实在在省了不少，感觉挺惊喜的。
6: 就给他放松啊，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想看就看啊。
1: 除了商圈联动之外，记者还了解到，这次活动还将触角延伸至乡村文旅，群众凭辖区影院有效票根，30天内可到龙井街道江凤村印象纳西兑换代金券，抵扣纳文化体验消费项目。当天在印象纳西累计消费满150元，同样可兑换电影票一张。活动同步结合了自治区乡村阅读活动，现场免费投放300张电影票，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右江区还将发放惠民观影券，并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困难群众、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结合重要节日节点开展专题公益放映专场。活动将分时段分批次投放观影福利，持续激发群众观影热情，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右江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昨天上午，右江区人民医院在银龙院区举行医师节系列庆祝活动，全院医师集体重温中国医师宣言，医院同步开放中医文创、药膳品尝、壮阳医外治三大体验区，把健康理念送到市民身边。上午8点30分，右江区人民医院银龙院区开展表彰慰问活动，向医师、医技人员以及来自医联体合作单位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原院技术支援专家致以感谢。右江区人民医院内科医师张彩群：
7: 今后我将牢记医者使命，恪尽职守，踏实做好临床本职工作。
1: 与此同时，中医文创展示、中医药膳品尝、中医壮阳医外治展示三大体验区同步向市民开放，中医养生锤、驱蚊水、艾草皂等文创产品，以及药膳茶冻、药膳果汁、药膳月饼等药膳美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市民李女士：
8: 亲身感受壮阳医特色外治，体验下来很舒服，
0: 这次医师节的活动形式很好，在家门口就能

0: 验到传统的医术，也了解了很多日常养生的小方法。
1: 医院方面表示，将以此次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激励全院医师铭记初心使命，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把更多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右江区人民医院院长黄俊林：
2: 借着医师节，我们设置了中医文创、药膳品尝、壮阳医外治三大体验期，带来了养生锤、药膳茶冻、药膳月饼等等，希望把健康理念送到市民的身边。
1: 再来关注那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王鹏宇、施思、李新昌、马国贵报道。日前，那波县白省乡一名群众在整理已故亲属的遗物时，意外发现八枚手榴弹。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处置，及时将爆炸物转移至安全地点，消除了安全隐患。事发当天18点左右，白省乡下华村群众黄成峰在已故二伯的家中整理遗物时，在一个旧木箱里发现八枚锈迹斑斑的手榴弹，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白省乡下华村村民黄成峰：
3: 我二伯他过世了吗？早上6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后面就清理他的遗物，就发现了这个手榴弹，因为他已经卧病也有6年了，意识也不是很清醒，就躺在床上。
1: 民警了解到，黄成峰的二伯早年参加过保卫边疆的战斗。民警赶赴现场后，迅速疏散了周边群众，并对八枚手榴弹采取隔离防护措施。白色边境管理支队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李新昌：
4: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八枚手榴弹虽然年代久远，但外部锈蚀不严重，整体保存的还算比较完好，木柄完整，音信还在，仍然存在爆炸风险。我们立即就拉起了警戒线，不让周边的群众靠近。
1: 考虑到手榴弹就在居民区，民警按照爆炸物品处置规范，清点后使用多层报纸对弹体进行包裹固定，放进硬质纸箱，防止搬运时弹体之间弹体和箱子发生磕碰。随后民警把八枚手榴弹转移到安全区域妥善看管，并联系专业排爆人员前来处置。经初步鉴定，这批手榴弹为67式木柄手榴弹，弹体虽然老化，但引信装置还在，受到外力撞击或高温仍可能引发爆炸。目前八枚手榴弹已经移交上级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进行集中的引爆处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田阳融媒记者莫彩恋、通讯员黄家威报道。医院是群众看病就医、休养康复的重要场所，也是人员密集、消防安全风险较高的重点区域，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近日，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局对辖区内各家医疗机构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复核检查，紧盯细节、查漏补缺，全力守护群众的就医安全。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紧扣医疗场所消防安全管控重点与薄弱环节，重点对医院住院部消防控制室、消防供水设施、顶层试验消防栓、疏散楼梯间等核心区域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复核核查，同时严格检查医院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时刻保持畅通，坚决整治通道堆放杂物、门窗锁闭、消防设施被占用等违规问题，逐项核对前期排查出的隐患是否全部整改到位、落实到位。田阳区卫生健康局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秦建良：
6: 这次和消防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四种行业监管和消防安全双重标准，全面排查医疗机构运行中的安全短板。
1: 在复查过程中，针对部分医院存在的细节化安全隐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等薄弱问题，检查组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专业指导，清晰告知工作人员问题所在、整改标准和整改要求。田阳区旭强医院负责人雷德发：
7: 我们将严格对照消防卫健部门检查要求，完善院内安全管理制度， 定期持续组织全员消防安全培训。

0: 应急演练，细化岗位安全职责，全方位筑牢医院安全屏障。
1: 此次消防安全回头看复核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闭环管理原则，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全面核验前期隐患整改成效，彻底清除医疗场所潜在的消防安全风险。田阳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雷浩：
2: 下一步两部门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合督导机制，紧盯辖区医疗机构安全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坚决守住医疗行业安全生产底线。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龙林荣媒记者黄强快报道，龙林各族自治县再添一条便民交通大动脉。8月18号，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7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具备通车运营条件，当地群众的出行将迎来全新升级。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7工程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至2030年一环12横13纵25连的连19，龙林伟乐至西林至广南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境内，主线全长10.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路基宽度26米。项目全线设置互通式立交两处，收费站、养护工区、监控中心和隧道管理所各一处，建设桥梁33座，隧道3座，接 G78 善昆高速公路，进一步完善桂西北区域路网，强化广西同云南贵州毗邻地区互联互通，对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带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凌云荣媒记者韦乔平报道。伴随热销一个夏季的百色芒果采收季接近尾声，本土特色时令鲜果也接续上市，西林晚熟火龙果错峰丰收，凌云石山毛葡萄采摘正酣，两样特色鲜果各占风采，各有优势，双双成为了当地群众稳增收拓富路的金果子，为乡村振兴注入鲜甜活力。走进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火龙果种植田，郁郁葱葱的藤蔓间，一个个色泽红润、果形饱满的火龙果缀满枝头，村民们穿梭田间，熟练的采摘装筐，新鲜果子直接拉到街边摊位现摘现卖。八达镇八达街东街村民王女士：
3: 我们这个是晚熟的，这几天才刚刚进熟，然后刚刚卖这几天，应该卖过完节是10多号差不多到25吧，都是先别先买的，真的是3块。
1: 依托优良生态和本地种植技术，八达村火龙果个头均匀，果肉饱满，汁水充足，甜度高，原生态种植保留了原汁原味，在当地市场赢得好口碑。群众农女士：
3: 家里火龙果好吃点，自己种的，我们都是天天买。
1: 凌云县凌湛瑶族乡浩坤村西市石磨化荒山上，一串串饱满多汁的毛葡萄缀满石山藤蔓，果香浓郁。50亩基地预计总产量达2万斤，鲜果订单充足。当地紧扣毛葡萄耐旱耐瘠特性，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盘活荒山撂荒土地，让石山变身绿色银行。销售端同步发力，线下零售、游客采摘、酿酒企业定向收购，电商线上渠道多管齐下，深山的毛葡萄源源不断走出大山。浩坤村驻村工作队员卢胜业：
4: 我们利用石磨化山地发展毛葡萄，既绿化石山改善生态，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们继续抓好技术管户，拓宽销售渠道，推动毛葡萄产业和浩坤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持续转化为群众的致富优势。
1: 从西林晚熟火龙果错峰上市，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到凌云毛葡萄置山富民，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深挖特色乡土种植潜力，鼓励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小众特色果蔬，一个晚字错开市场高峰，一个十字写出生态文章，两样小水果穿起的是百色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路。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排

0: 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8: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9: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7: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10: 精神不灭，
7: 薪火相传，
10: 薪火相传。
7: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3: FM 87.6，
1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 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这首2008年甜蜜暴击的《为你写诗》，用跳跃的电子节奏解构了爱情里的疯狂浪漫。吴克群刻意夸张的唱腔搭配上童话般的歌词，将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幼稚与

执着包装成糖衣炮弹。为你写诗这首歌解构了数字时代的浪漫，那些为爱做不可能的事成为了当年 MP3 里最甜蜜的病毒，那些为爱穿越时空的荒诞的想象恰好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当全世界笑你傻的时候，只有你知道这种傻叫做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3: 唉，
2: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3: 张鑫呀，宝姐，
4: 我太难了。
2: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

0: 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1: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2: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0: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7: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0: 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

0: 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重新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听白色，
4: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白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8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4: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个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5: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1: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5: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 它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1: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6: 我是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1: 江西游客杜女士：
7: 浩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1: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利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5: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1: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

0: 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

0: 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1: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2: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3: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4: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2: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5: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0: 新芽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宵夜少不了小龙虾，但是很多人呢只是随便冲两下就下锅了。但为了咱们的食用安全啊，虾头、胃囊、虾腮、虾线这些重金属和脏东西堆积的地方一定要完整的处理干净再下锅。其实呢，清理小龙虾是有小妙招的，盆里倒入清水，加面粉、食盐、白醋，搅匀，放入小龙虾浸泡一个半小时，盐水刺激小龙虾后就会吐净体内的泥沙，而面粉呢可以吸附外壳的污垢，泡好之后再拿牙刷刷，那就轻松许多了。接下来再去除虾胃、虾线，最后啊一定要拔掉两侧灰白色的虾腮，这里呀、全是淤泥杂质，拔掉之后煮出来的味道才干净无土腥味，吃着更放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6: 如果你没走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0: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3: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0: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Sam Stanle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它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3: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船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号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之初乐队带来的《路过你的青春》，温暖的旋律唱出了路过这个词背后的温柔与遗憾。有些人的出现只是为了陪你走过一段路，他们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那一年》，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早期作品，青涩的笔触讲述了那一年的青春回忆与遗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我的快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我的快乐》，这首歌翻唱自锦绣二重唱的抒情作品，整体风格温柔治愈，传递出快乐终将回归的正向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谭维维、邓嘉欣带来的《等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谭维维、邓嘉欣带来的《等等》。两位歌手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交织融合，唱出了当下人们渴望慢下脚步，不必追赶生活的心声。这首歌里同时也藏着对亲人的牵挂与未曾说出口的思念。下一首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林欣彤带来的《玫瑰式体验》，轻快的流行曲风，听感明快治愈，传递出累了就休整、欲挫不内耗的积极态度。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宪华带来《有我不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路一直都在》。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让不少听友都深刻感受到永远向前的精神魅力。陈奕迅表示，这首歌里他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重来到不怕重来。他认为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面对挫折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的气概和魄力，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和动力。心情有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蔡健雅带来的《原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孙燕姿、蔡健雅带来的《原点》。这首作品是两位歌手首次合作对唱的经典流行歌曲，讲述的是两位好友同时爱上一个人的故事。虽然为了友情选择放弃，但爱的感觉却无法抗拒。回到原点，或许不是结束，而是重新开始。下一首歌来听锤娜丽莎《我太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锤娜丽莎带来的《我太笨》，整首歌曲刻画了一个在感情里不断退让、过度自省的角色，明明察觉到关系失衡，却仍然选择用天真和信任去维系，甚至把对方的不安归咎于自己给不了足够的安稳，道尽了很多人在爱情里卑微却甘愿妥协的普遍心境。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化身孤岛的鲸》。

0: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改编自歌手谢安琪演唱的流行歌曲《我们都被忘了》。周深将自己出道以来的成长心境融入其中，用最温柔的歌声给予每个孤独的人最深的抚慰。
1: 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6: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7: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8: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黄林倩医师将带领我们了解432赫兹音乐，感受其作为一种特别的听觉体验，为睡前带来舒缓的感受。

432赫兹是一个被部分音乐与声音舒缓文化所讨论的频率。有人认为它的听感上更温润，更贴近自然感受。刚才听到的这首改编后的钢琴曲，旨在提供一种可能更为柔和，减少听觉紧张的体验，助力睡前放松。

刚才听到的这首曲子中的古筝音色本身具有共鸣感，结合432赫兹调音，其低频部分可能显得更加深沉柔和，这种声音特性常被描述为能营造一种被静谧氛围环绕的感觉，舒缓睡前心绪。

到的这首《平湖秋月》，旋律本身优美平和，432赫兹调音，可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听觉上的柔和度。

0: 432赫兹音乐，因为其频率的特性，听感上相对柔和一些，尤其会受到一部分对声音敏感、追求极致舒缓听感的人群的偏爱，适合作为睡前舒缓的选择。
1: 好的，十分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黄林倩医师带我们探索432赫兹音乐的听觉魅力，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晚的旋律能给您带来一份独特的宁静。最后需要提醒您，声音频率与健康的关系尚无权威的医学定论，请理性看待。解决睡眠问题需要科学的方法。各位晚安。
0: 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照例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周蕙，《温度》。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有的时候我们说到的温度，不仅是外在的温度，当然也包括心理的温度。心理的温度呢，得补一补一碗。

鸡汤。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解决问题最有水平的方式，升维思考，降维沟通。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工作上项目卡了两个月，加班加点，试遍所有的办法都是推不动。生活当中呢，孩子成绩下滑，报班陪读，说道理，他反倒是越来越厌学了。而在沟通里头，你和同事争执不下，数据、逻辑、案例全部摆出来，对方就是油盐不进，怎么都解决不了。什么都沟通不顺，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能力不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又或者是不是对方故意刁难我。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维度错位。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困在问题里，永远解不开问题。聪明的人解决问题总会往上走一层，跟人说话总会往下走一步，升维破局，降维通心，两者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水平的方式。

在认知盈余里头记载过麦当劳的一个经典案例。当年麦当劳花重金聘请研究员，试图解决一个难题，如何提高奶昔的销量。绝大多数研究员思维高度一致，既然是卖奶昔，那当然是把它做得更好喝咯。于是呢，他们把精力全部花在了优化参数上，是要更甜一点，更浓一点，还是加一点巧克力碎，结果收效甚微。直到有一个叫做杰拉德的研究员，他换了一个思路，他没有盯着奶昔，而是每天坐在麦当劳里18个小时观察买奶昔的人。结果他发现早上8点前后奶昔销量最高，买主呢通常是独自一个人，除了奶昔什么都不买，买了也不进店，转身就上车带走了。真相浮出水面，这些人呢都是上班族，需要在枯燥的通勤路上单手解决早餐。吃汉堡会掉渣，吃包子呢会漏油，吃甜甜圈满手都是粉，所以呢他们会选择一种单手就能吃，不脏车，不溅洒，而且呢能够打发通勤堵车时间的食物。一旦看清了这个本质，解决方案就不一样了。相比较纠结糖分比例，能吸引这群人更好的方法就是做好严密的包装。那么除此之外呢，奶昔不能太烫，因为他们要立刻喝，不能太油腻，因为大多呢是作为早餐来吃的，还要更浓稠一点，这样呢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让他们打发上班路上的无聊时光。就这样，当上升一个维度，从顾客的心理需求去思考，去改变，他轻松打开了奶昔的销量。这就是升维思考的力量。当大多数人还在所谓的术的层面修修补补，高手已经是在道的层面重构逻辑。

其实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都和那些研究员是一样的，陷入到了哪些错误里？工作卡住了就拼命加班，孩子成绩下滑就疯狂补课，沟通出现分歧就翻来覆去说道理，看似忙忙碌碌，实则呢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回折腾，身心俱疲，却毫无进展。这就是为什么劝你解决问题要升维思考。所谓升维，就是在这个层面无解，那么我就去上一层面去找钥匙。当你觉得工作毫无进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项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其他通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当你觉得伴侣无法沟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是你的道理不对，而是你需要沟通的事情有多重要，是不是比你们的生活和感情

更加重要呢？当然了，如果你的孩子成绩不好，学习态度不端正，是不是你自己教育的姿态就不够端正？你本身给孩子的感觉也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呢？养成这样的思考习惯，你就会明白，很多事情并非难到无解，只是我们被困在了当下的僵局里。从问题里头跳出来，往上站，拉高自己的视角，就能够跳出眼前的琐事和情绪，看清问题的全貌。而此时往下看，就能够抛开细枝末节，深挖问题背后的根源，跳出原来的死胡同，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死局，也就自然有了出路。

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除了事难办，更多的是人难处。很多人的能力并不差的，做事却处处碰壁，寸步难行。问题往往不出在事情本身，而是输在了沟通层面上。北宋文豪苏轼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懂得降维沟通的人之一，他曾给自己下过一个著名的评价：为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杯田园乞儿。那么这番话呢，不是自夸，而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在朝为官的时候，他能够和宰相高谈国事；被贬黄州之后，他能够和农夫渔夫促膝长谈，他还能够根据对方的喜好随时切换话题。与文人雅士论诗品茶，与和尚道士谈禅论道，和街上农夫交谈，他也是提议对方讲个鬼故事。无论高低贵贱，学识深浅，和他相处的人都觉得自在舒服，没有压力。苏轼之所以能够和各色人等相处和谐，核心就是两点。一个呢，就是认知够高，学识渊博，无论聊什么都能够接得住，聊得深。第二点呢，就是姿态够低，从来不摆名士架子，而是将自己放到了对方的频道里，用对方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去说话。其实啊，这就是降维沟通最朴素的体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沟通困难，不是对方不讲理，也不是事情太复杂，而是我们总在自己的维度里自说自话。你和下属一味讲公司战略格局，但是下属更在意的是实实在在的薪水。你和同事只顾强调自己的难处，可人家也有自己的困难，不是吗？你和人家或者说和自家人满口说大道理，但是家人真正需要的往往只是一句理解和体谅。你说的都对，却和别人不在一个频道上，而再用力，对方也无法理解与共情。所以真正高明的沟通，其实就是见人说人话，下一句就是见鬼说鬼话。这不是贬义哈，而是在和对方的认知水平、身份角色和当下的情绪去做评估，随时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种随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一种共情智慧，就像水一般，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淹没了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也绝不暴露你的缺点，你懂我便多说几句，你不懂那我就换个方式，不强行说服，不刻意抬杠，不居高临下说教，也不卑躬屈膝讨好。降维沟通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对方听得懂并且接受，先让别人听得进去，心里头舒服了，再慢慢地达成共识，理想通了，心就拉近了，这才是最高级的处事情商。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无法在制造问题的同一思维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人这一生本来就是一路遇事一路破局的过程，让我们疲惫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有多么的难，而是一直在低维度里头较劲儿、内耗和纠缠。深维思考吧，是让你不困于局；降维沟通，是让你不困于言。前者让你做事有方向、有章法，而后者让你待人舒服，路越走越宽。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想事有高度，说话有温度，做事有力度。只要你把事办成了，把人处好了，你就会发现人生当中大部分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卓文萱带来的《永不消失的彩虹》。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多少次在夜里痛哭惊醒，最怕空气之中有你的味道，那会让我窒息，快要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你爱世人才胆敢，成了你让我等。人类太不合衬，妄想合衬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0: FM 87.6
1: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3: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1: 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3: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政治信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多措并举推动城乡居民增收，全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发创新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要提高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全局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百色工作实际，符合事业发展所需，符合人民群众期待。要发扬斗争精神，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源头管控预防为主，强化监测预警、科技赋能，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抓好台风、洪涝、地震、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把各项灾害风险防控好、处置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扎实做好百色各项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3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要做好社会稳定工作，为大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3季度经济。

0: 工作。市委常委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的经济运行调度，全面开展穿透式分析，精准剖析短板弱项，明确攻坚重点和挖潜方向，以清单化推动重点任务提质增效。要带头抓招商上项目，围绕全市四加四加 N 产业体系建设，带头深化链长制招商、大区招商等，严格落实招商引资、全链条服务，推动年内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深入落实一把手联系服务重大产业项目、双十项目等工作机制，拓宽项目来源渠道，夯实经济支撑基础。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帮助企业破解要素保障、物流运输、政策兑现等堵点难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谋发展。要扎实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带头下沉一线，实地研判案情，研究化解方案，现场破解堵点难点，全力以赴打赢化解历史矛盾攻坚战。要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强力推进强边固防，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力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要扎实推进巡视和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厉行厉改，真整实改，以坚决态度、务实作风、有力举措，把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抓整改，建章立制，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近日，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政府党组和自治区纪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聚焦备战打仗，狠抓国防动员和征兵工作，推动军地深度融合发展，广泛开展国防和双拥宣传教育，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等工作，消除军人的后顾之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凝心聚力高水平建设健康百色。要支持重点医院提质扩容，争创一批自治区级临床重点专科，持续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要求，切实减轻群众用药负担。要抢抓机遇，聚焦多元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立足百色生态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中药材资源，发挥沿边中药材进口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中医药加工、特色医疗器械制造等健康产业。会议强调，市政府领导班子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以斗争精神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工作一体推进，紧盯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并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决筑牢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政府系统工作要按照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抓落实的思路去谋划和推动， 各级各部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也工作落实成。

0: 成效检验政治忠诚，要抓住主要矛盾，以重点突破、亮点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守人民立场，以底线思维守牢民生稳定防线，要弘扬实干作风，以严明纪律保障各项任务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参观红七军军部旧址、百色起义纪念馆，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深切缅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并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黄琛强调，要赓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在红七军军部旧址，黄琛驻足于一件件历史文物前，聆听讲解员介绍百色起义相关情况。黄琛指出，百色起义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红色是百色最鲜明的底色，在百色工作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把讲政治作为第一准则。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的成绩告慰革命先辈。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黄琛来到百色起义纪念碑前肃立，随后缓步迈上台阶，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向革命先烈三鞠躬，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在百色起义纪念馆，黄琛走进各个展厅，观看历史文物资料，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黄琛指出，百色起义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向先辈们学习，要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宗旨意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讲好红色历史故事，拓展教育形式，让红色资源成为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期间，黄琛实地了解了解放街提升改造、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高品质推动老城区保护与更新，把红色文化业态与商业业态有机结合，注重差异化经营，培育文旅加新业态。要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创新产品供给，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精品路线，让老街巷焕发新活力。要促进传统业态与现代消费深度融合，打造让人愿意驻足、能够沉浸的消费新场景。传统民族特色产品要主动与现代设计相融合，讲好产品故事，做强品牌效应，不断拓展外部市场，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副市长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有关活动。
0: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邓黄林、王大祥，通讯员严胜友报道。今年8月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长期以来，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医者初心，深耕医疗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百姓健康。村卫生室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沿阵地，也是群众就近求医问药的第一站。2018年开始，村医黄琼晓便在德宝县城关镇纳温村扎根。除日常坐诊之外，黄琼晓还开展急症处置，上门为老年群众监测血糖血压、送药。纳温村乡村医生黄琼晓：
2: 山里群众看病不容易，很多老人行动不便，我多跑点路，乡亲们看病就会少些麻烦，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0: 是我的责任，再苦再累也值得。
1: 除了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也是守护基层百姓健康的重要堡垒。2018年3月，医生赵海源调到德保县城关镇卫生院，成为一名全科医生，从此扎根家乡基层，潜心耕耘，默默守护辖区百姓的身心健康。德保县城关镇卫生院主治医师赵海源：
2: 我们扎根基层，面对大多数周边群众，不仅要做好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还要落实慢病管理、家庭医生随访。虽然工作琐碎，但看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看好，草跑远路，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是我们基层医务工作者最大的收获。
1: 患者彭女士：
3: 作为患者来讲嘛，我在这里祝医生们节日快乐嘛，谢谢他守护我们健康。
1: 德保县城关镇卫生院院长农青妮：
4: 今后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力量，提升服务能力，扎实做好基本医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把更优质、更便捷、更贴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好一方百姓的安康，借此医师节向奋战在一线的全体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5: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田东融媒记者黄尚展、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这个暑假，我市各地景区景点相继推出水上桨板项目，深受游客欢迎。近期以来，众多游客涌入位于田东县祥州镇模范村的龙潭灵湖景区划桨板赏山水，让乡村游热了起来。走进龙潭灵湖景区，湖面碧波荡漾，色彩鲜艳的桨板来回穿梭，划出一道道水花，热闹非凡。游客罗女士：
6: 带小孩子过来玩水，这里水很干净，划桨板也很安全，树底下还可以烧烤，看着他们玩水，大人都很放松。
5: 近年来，该景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开发桨板、露营、龙海观光等项目，让风景有可看，变成可玩。模范村龙潭灵湖景区负责人蒙天庚：
7: 现在开发有水上运动的桨板，还有民宿、餐饮、烧烤，还有住宿等等。未来我们还多增加一些，比如说儿童的游乐设施，还有我们的四季蛙海，比如说向日葵蛙海、西一礁的蛙海，来带动周边的村民就业，也增加村民的分红收入。
5: 模范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兆荣：
8: 我们不搞大拆大建，绝不破坏一草一木，保护好这一湖清水，守住的生态底线。通过水上运动加农家餐饮的融合模式，让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靠山吃山到养山护山，真正把绿水青山的颜值一步一个脚印地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走稳我们的共富路。
1: 下面请听广播短评。莫让人工智能偷生，击穿社会信任。 AI 偷生正在击穿社会信任，只需十几秒语音就能克隆一个人的声音、语气甚至情绪，生成任意话术。声音是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如今却被随意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和带货广告中商用盗卖，人格权益被肆意践踏。更危险的是，诈骗也在升级，不法分子模仿子女声音，编造车祸、疾病等紧急说辞骗人。乱象的根源很清楚，侵权成本极低，维权却异常艰难。网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 AI 克隆软件或定制音色服务，操作简单，交易量巨大，而受害人往往只能偶然发现自己被配音。侵权音频经多次剪辑、跨平台传播，技术链条涉及数据方、开发者、平台等多方角色，取证难，追责更难。技术不能野蛮生长，平台应升级音频建委，清理非法声模交易，司法需细化声音权益认定，提高违法成本，监管要强制训练平台审查数据来源。内容平台建立快速投诉机制， 只有划清规范边界，才能守住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底线。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凌云县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推动劳务产业发展。

0: 万元，八家合作社抱团发展，规范经营，实现船工人均年收入增收1.3万元。同时，游船产业带动沿岸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惠及沿线300余户群众，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
1: 近日，咸阳区洞泾镇念堂村一起历时20多年的林地权属纠纷成功化解。在当地专项包案组的多轮调解下，念堂村村委会与陇绿屯、念堂屯一组、二组三个村民小组达成和解协议，405.2亩成材林得以顺利采伐，各方利益得到合理保障。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1: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0: 黄琛到百色旗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水木年华的《在他乡》创作于2001年，这首校园民谣以吉他扫弦和口琴前奏勾勒出在他乡的漂泊感。卢庚戌用